0: 地呢。
1: 我不过嘛个说一说的呢。干了我呢。
0: 给他的那个傻眼哦。是给呢。是给他输入本呢。干了。那阿龙的呢。阿龙的你怎么地用多高用个笔。那在蹲。那在没顺。Sige pa, Runilo, birahi pa!